0: 就往就按可米卡哈什那对于埃罗对于情况啊，就你啊，就对未来就按门诊克来啊，就按罗对卡阿达阿买下阿当帕维通啊，都那国民伊尔尼诺古嘛，就按 Australia 那嘛的波音古当啊，你就按罗库啊庆年啊，让的波港的都那个样的，就按民族那来卡。安迪古姆达朗耶迪来卡，都那样血天的道路呢。
1: 嗯，
0: 都嘛，他们来的各种古姆尼庄古姆森林卡的那地村卡呢。
1: 哦，
0: 他们科威尔布嘛，是个啥当了那山路都 climate change 是往远。
1: 嗯，
0: 啊，混比波西水落天的道路。
1: 嗯，
0: 第二呢。
1: 嗯，
0: 就对面来讲古姆那远，伊尔尼诺西我们转多。
1: 嗯，
0: 我一月个呢呀，就只按科威尔布嘛。阿陈来呀，罗对耶，他们阿陈那么陈来呀，就按云杰人报点名，罗对点名多啦，哎，安尼。
1: 嗯，阿龙阿妹，可真听那种在的个因，虽然真看就来他，阿来干么存多啦，他点名因海人啊，他没干啦，他跟老早读回来，就说，嘿，可真听那种在跟软跟增强啊，的没啦 ，YouTube、social media 上的播那个啊，哎，听下面的的播因，你们让的播那种打车呢？看啊，总共看谁的的播，谁的老的播，安尼啊，咪让爱多转跟马跟顺回，到了都个的啊，跟爱远回转，到阿让当阿的转，因可真听那啊，错个看咪咪的看，那人这看咪咪的看，你两边摆。错个，安尼地富，安尼财富了，安尼建富了，我得看人弄爱了，安点累累钱呐，卡卡伊 TV 啊，卡老木费多，你卡卡跟人买下呢，阿听费没你灵诶，个爹讲卡。
0: 嗯，他说那出来没？但马路高险，就就阿身体也认唔到啊。
1: 嗯。
0: 阿穿出店来的话，伊靠近天那间地村，虾米 radio station 装本，你点播出呢你啊？
1: 嗯。
0: 他点卡当打卡的路费出呢你？
1: 嗯。
0: 都努阿些就按 call 的老张讲多啊 ，satellite 的、太阳的老张讲些啦 ，insert 2 B、insert 3 D 点子么，他点卡 undevelop 些啦。点就把个就按都努阿些就按 Doppler weather radar 人滴啊，他们啥录播看，个 minister 啥我们得看，阿红啊你卡，都那些都浪雷等么那，都得先么那先。按什么个？啊 ，civil works 的会转按做托卡多啊。都他筹备来去转按本筹没多少个的，就没有努阿会转靠近迄个做多多少个呢？都那靠近跟跟学堂搭去就 IMD 那很本比去就啊，当初去阿娘就 India 马查丹转，吉普拉阿吉尔达拉关 Doppler weather radar 啊，我嘛，就咪别趁就阿你吹那呢。电跟水当看 satellite 的波卡尼啊，就咪 Doppler weather radar， 哎，做咩要我们那转？靠近迄度那些 ，unclear 的多呢？电 real insiem 的 ，track insiem 的 ，insiem 的，看电看，看咪话对，白氧气、铁氧气种种的波卡度那，某某呢啊，新鲜啊，新鲜太多呢。电被磨掉就如放的波去，因为这就连松的波去出太多多东西呢，但这就 scientist 我们那些人呢，他们看水果多那成就，多那些跟多点不那些，他们如对的那靠跟的 rain 个去跟牙了不呢？啊，毕竟来说老波去那里啊 ，AWS 跟点是 Atomic Weather Station 跟的配置，闷你闷土嘛就我们呢。卡卡阿天他们没没啊，嘿，都那呀，就跟雪啦，就按罗冰啊，苏尔跟地下呢。
1: 哦。
0: 嘿，看我看我那呀，可长冷棒，哎，可长冷棒，好么？哎，就可粗嘛，都棒哎，多对啦。嘛，冷跟高低，可长长冷棒，么？卡这样粗冷跟高低，现阿天啊，罗老苏尔，天啊，老苏尔老婆，地下跟雪覆到去。这往这往跟 rain 个就是阿淡多了嘛，可点这种种个地方。下面 IMD 突出完宣传啦，如果修多难地去，阿修来来来来，看地差不多，嘛这边全克拉呀么，可全克拉这老苏来偷袭呢。这往这往阿地阿地老地去，啊，跟水地飞飞天呢。阿地个地方可以莫来修地那里面呀。这往这往下面靠近铁路那东少去跟路沿线。你就按 district 啊你，他们说可以做 district 啊 ，district 就啥呢？如果收了好多地，我看可以用来收多少方面的。